0: 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
1: 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无惧，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

0: 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了，就是那个远距离。
1: 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

0: 突然醒来了，一催叫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两万。
1: 有神呢啊！

0: 加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
1: 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到了帐。
2: 苏轼文章，宫中独知善尽忘食，称为天下待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
3: 他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无走。1952年7

0: 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奔得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

百姓反映了，才发现毛病一堆。平时检查是走过场吗？话说回来，自己住的环境还是要自己爱惜才得行。清风网友说，确实糟糕，消防室都变成垃圾场了，说句不好听的，这一旦发生火灾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啊。网友的评论也代表了我们广大群众的心。

楼梯，小心将灯笼找的是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阁外平台上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儿，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
1: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丁香着茶盅，一手用力，感到一阵阵的寒力，全身

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气喘。

0: 狄仁杰手拿着灯笼飞步地走进了阎罗石殿，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前才停住了脚步。桃根宗离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管在后面紧跟着。狄仁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他身上还流着血呢。桃根宗离低眼看那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漆胸脯上渗透出来，夜叉那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他的胸膛。狄仁杰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发拨开。
1: 白玫瑰！
0: 宗离倒抽口冷气，惊叫起来，
1: 他已被人杀死了？
0: 没有，狄仁杰冷静地说，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呢。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黑色，他那一对惊惶诚恐的眼睛恐惧将观众所有道众提点直视杂役及一一辨认，或许这样能够揪出半座道士墙，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以牙还牙，为他妹妹血冤复仇。所以真挚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孙天师笑道，
2: 果然是通天神探呐、啊，什么都瞒不过你。如今真挚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往他头上一推了事啊，便是那嬷嬷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甚至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的在你面前想要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啊！狄仁杰正色说道：“真挚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孙天师呵呵地笑着，仁杰老弟判断的一点也不错呀，连我当时也几乎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

0: 不顾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金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呢？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

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期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游鱼。游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